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里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FM 102.6 1020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天鹅向下的珍珠凝结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音乐的启迪，古典的盛宴。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与你一起追忆经典的音乐朋友。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似暖。
4: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3: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4: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个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又是一年毕业季，又一次走到了凤凰花开的那个路口，挥别之际有欢笑有感伤。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通过旋律去唤起你关于成长的满满回忆。

青春虽然短暂，但青春里留下的友谊和印记却是永恒的。当年没有说出口的喜欢，那些来不及兑现的承诺，以及人生当中的点点滴滴，当你多年以后再回首，你会怅然若失，还是一笑而过呢？就像比利·乔尔的这一首《And So It Goes》，初听时或许你听不出歌曲里的无奈和思念，但随着时间的沉淀，多年后再听，也许你会泪流满面吧。就像歌中说的那样，就让它随风去，或许终有一天你也会随风而去。

跨界作品，由弗朗西斯科·萨托利作曲，卢西奥·库兰特图作词。最初他由安德烈·波切利在95年的意大利圣雷莫音乐会演唱了独奏版本，96年改编之后加入了跨界女高音歌唱家莎拉·布莱曼，两个人在德国拳王亨利·马斯克的告别拳赛上再次合唱这首作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首歌也成为了德国音乐史上最畅销的金曲。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就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相聚，也在音乐当中告别，期待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和你再次相遇。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

0: 政、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2，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正在这些好听的旋律当中去感受这个毕业季，去聆听专属于毕业季的心声。大学四年，我们在图书馆和知识共舞，在运动场上挥洒着汗水与激情，在宿舍的夜谈当中去分享彼此的梦想与欢笑，每一座教学楼，每一片绿茵场，都承载着你我的足迹和回忆。如今当你回首那一段岁月，心中涌动的会是无尽的温暖吧。怀念宿管阿姨无微不至的照顾，怀念学校食堂那并不算可口的饭菜，怀念校园当中的一草一木。其实每一次离别都预示着成长的脚步，就让我们把这份怀念化作前行的力量，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够怀揣着那一份纯真和热情，希望你可以继续的去追寻心中的梦想。

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首属于自己毕业季的作品吧。欢迎收听节目的你，在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阳光音乐吧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分享你的毕业歌单，告诉我哪首作品最能够代表你的毕业心情，或者说你认为哪首作品是最适合作为我们共同来回忆的背景音。这时段让我们通过音乐去连接彼此的回忆，共同谱写这个毕业季的小美好。

我们曾一起走过春日的小路，欣赏过夏日的繁星，感受秋天的落叶，冒过冬天的寒风。毕业是对过去的怀念，也是对未来的憧憬。愿你们的梦想如星辰璀璨，愿你们的未来如大海辽阔。希望你可以勇敢地说一声，明天你好。

即使离开校园多年，但是在这个特殊的时节，我还是会想起毕业典礼上的合唱。合唱团的歌声总是很容易让人动容，那歌声不仅仅是对过去的致敬，也是对未来的期许。当所有人齐声唱响，我们知道即便各奔东西，我们的心依然会紧密相连。当我红着眼睛依依不舍地去告别那一段难忘的时光，也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再次相聚，一起重温那一段美好的青春记忆。时间来到10:53，感谢您两个小时的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声再见了，我是高杰，明天再见吧，拜拜。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作品《小精灵的舞蹈》由小约瑟夫·赫尔梅斯伯格以巧妙配器精心塑造。在创作这首乐曲时，作曲家小约瑟夫显然受到了门德尔松《仲夏夜之梦》序曲的启发。我们会发现这首小品的第一部分与《仲夏夜之梦》序曲里描绘小精灵舞蹈的主题如出一辙。作曲家利用小提琴在高音区轻盈的音色，辅以中提琴、大提琴活泼的拨弦点缀，营造出一幅引人遐想的神秘画面。随后是一支舒缓而优美的圆舞曲与此前急促繁忙的节奏形成鲜明的对比。最后小精灵主题再次出现，音乐在神秘的氛围中结束。

多芬的 A 小调第27号钢琴奏鸣曲，是他在1814年创作的两乐章作品，献给莫里茨侯爵。这部作品在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预示了他晚期奏鸣曲的一些特点。这时期的贝多芬尽管在社交场合备受尊崇，但个人生活并不顺利，这部作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B 小调交响曲的第三乐章，节奏鲜明且富有变化，时而紧凑激烈，时而舒缓流畅，旋律激昂且富有激情，具有强烈的表现力，采用了上行或下行的大跳音程，增加音乐的张力和戏剧性。乐章中有多个主题，这些主题在不同的乐器上交替出现，并通过发展和对比展现出不同的情感和音乐形象。主题的发展采用重复、变奏、扩展等手法，听来更加有层次感。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扎特的 B 小调柔板是他晚期音乐作品中的杰出代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该作品虽然短小，但极具特点，展现了莫扎特深邃的情感表达和精湛的作曲技巧。该作品创作于1788年3月的维也纳，采用 B 小调四分之四拍子奏鸣曲式，作品风格均衡雅致，精美隽永，始终处于冥想和沉静之中。整首曲子情绪严肃、庄重、悲怆，是莫扎特表达主观感情最强烈的作品之一。

米歇尔·齐雷尔是和小约翰·施特劳斯同时代的作曲家，他的很多作品在当时也曾经流行一时。齐雷尔任职于哈布斯堡皇室，是最后一任宫廷舞会音乐总监，可以说是施特劳斯家族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尤其令小约翰·施特劳斯和爱德华·施特劳斯倍感压力。他的许多作品都是为描述上流社会而作，所以音乐风格从容华丽，旋律也非常优雅。音乐会上，人们常伴随这首闲庭信步圆舞曲，在富丽堂皇的宫殿中翩翩起舞。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欧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结，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十九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十九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5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G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在贝多芬的作品中常有突破和创新，他的音乐融合了民族特色与时代感，古典美和浪漫情怀。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贝多芬的第五号钢琴协奏曲，也被称为皇帝协奏曲。由于这首协奏曲规模庞大，也被认为是钢琴协奏曲中的皇帝，具有无可争议的王者气象。

北京时间1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4: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3: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谈到电影，大家脑海当中第一印象一定是演员、剧情、票房等等，而一部制作精良的电影往往会有着令人回味的配乐来做陪衬，使它成为经典。除了一些好莱坞的大片之外，在波兰，这个盛产了许多被欧洲国家所青睐的小众电影的国家，也有一位电影配乐大师。他的电影配乐融入了大量波兰民族音乐元素，色彩柔和，兼具奇幻的特点，同时又总是带着一份虔诚。他就是沃伊切赫·基拉尔。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和大家一同来欣赏的就是波兰著名作曲家、电影配乐大师沃伊切赫·基拉尔的一些经典的电影配乐。

沃伊切赫·基拉尔是波兰古典音乐和电影配乐作曲家，属于20世纪60年代波兰先锋派运动代表人物。不过从7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成为一名著名的电影作曲家，为超过100部的波兰、法国、德国和好莱坞电影配曲。此外，他还创作了一些交响音乐、室内乐和乐器独奏作品。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电影《出埃及记》当中的片尾曲。这部电影是一部拍摄于1960年的电影，以以色列建国的辛酸历史为背景，影片气势宏大、雄壮，而且具有悲壮的历史感。1981年，沃伊切赫·基拉尔根据原电影主题歌曲的旋律，将其改编为管弦乐，其恢宏的气势和震撼的张力使这首曲子闻名于世。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 Tango 曲是沃伊切赫基拉尔在电影《嫉妒与医学》当中的配乐。乐曲采用了 Tango 的节奏，用来烘托音乐的紧张与律动，并且在结尾处巧妙地结合了肖邦革命练习曲的主旋律和 Tango 特有的节奏型，为我们展现了原汁原味的波兰电影配乐的特色。

莫伊切赫基拉尔的代表电影作品是由加里奥德曼主演的《惊情四百年》，这也是一部吸血鬼主题的惊悚电影。在电影的配乐当中，你能清晰地感受到阴森可怕、毛骨悚然的德古拉的主题和缠绵哀婉、深情悲壮的爱情主题。可以说，这是一部音乐和电影画面完全匹配的精彩作品。在作曲家基拉尔的笔下，他为你展现了音乐的魔力和大师级的配乐手笔。

1996年的电影《淑女本色》也是沃伊切赫·基拉尔参与配乐的一部影片，它改编自美国著名的作家亨利·詹姆斯的同名小说，是由著名的女导演简·坎皮恩执导，妮可·基德曼主演的一部电影。电影中的配乐契合了电影自由和诱惑的主题，而且非常有古典韵味。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波兰著名的作曲家、电影配乐大师沃伊切赫·基拉尔的一些经典的电影配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法国经典的动画电影《国王与小鸟》的经典配乐。这部影片改编自安徒生的经典童话《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影片展现了动画美术的巅峰。它故事背后所蕴含的政治讽刺，也使这部影片成为了一则非常深刻的社会预言。整部影片的经典性从视觉部分跨越到配乐，当这些精致的主题钢琴曲一响起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沃伊切赫·基拉尔的配乐魅力。在这部电影当中，也是以古典音乐为基础，夹杂着一些童真以及欢快魔幻的元素，将古典、波兰民谣、先锋主义以及波兰的一些特色元素融合在一起。

在沃伊切赫基拉尔的配乐当中，我们经常能够发现一些肖邦的元素，比如在接下来的电影《第九道门》当中的片尾曲中，就带有肖邦艺术歌曲的影子。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20世纪最著名的交响乐作曲家之一，也是著名的电影配乐大师沃伊切赫·季拉尔为电影《第九道门》所作的配乐《恋声曲》。充分的强弱对比，随着剧情推进式的情绪表达，对演唱者的综合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第九道门》这部电影所呈现的旋律以及音乐结构上的这种完整性让人非常惊讶，而且整部电影的配乐不仅有丰富多变的主题旋律，同时也有结构完整、铺陈流畅的音乐编辑。这样的配乐使得这张专辑并不像普通的电影配乐，而更像是一张高度独立的音乐专辑。我们继续来欣赏沃伊切赫·季拉尔为电影《第九道门》所写的配乐。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来欣赏到的是一张莫扎特的作品专辑，其中收录了他的四首钢琴和小提琴的奏鸣曲，是由法国著名的小提琴家杜梅来演奏小提琴，皮莱斯演奏钢琴。

莫扎特的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作品301号。这首作品呢，创作于1778年。这一年对于莫扎特来说，真的是非常艰难而且困顿的一年。母亲的逝世，生活的窘迫，加上求职的失败，让他频频遭受挫折。而G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作品301号就是完成于这一年的二月。莫扎特将内心的痛苦、挣扎以及对母亲深深的爱意和怀念都融入到了音乐当中，但是这首作品却悲伤不沉重，凝聚了莫扎特的乐观安详的风格。而且作品只有两个乐章，采用的是主题循环发展的手法，受到了曼海姆乐派的影响，作品结构鲜明突出，情绪变化大，对比强烈，而且旋律典雅，富于歌唱性。其实在1778年，莫扎特还创作了一首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那就是作品304号。这首作品呢，蕴含着强烈的戏剧性和悲伤性。当然，这也和莫扎特母亲离世这样的一些人生打击是有重大关系的。而且，这首作品也是莫扎特为数不多的小调作品之一，也只有两个乐章。

1779年，莫扎特当时23岁，而在巴黎的不愉快经历以及失去母亲的伤痛也让他彻底对巴黎失去了兴趣。于是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萨尔茨堡。在家乡的美景当中，莫扎特的心境有所转变，而家乡山坡上的草地以及蓝天白云都给莫扎特非常多的灵感。于是一首非常优秀的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便诞生了，它就是作品378号。这首作品非常的甜美和欢快，而且非常能够反映莫扎特音乐精神。在自己的家乡萨尔茨堡，莫扎特抚平了刚刚发生不久的那些失意和痛苦，当然也在音乐当中以一种乐观明朗的姿态告诉我们要怎样面对内心的痛苦。

北京时间1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呢，为大家切换轻快灵动的节奏氛围，聆听约瑟夫·施特劳斯创作的东

趣快速波尔卡，它的曲风俏皮鲜活，节奏利落欢快，管弦声部轻盈跳跃，满是灵动的趣味。在这个时候回望冬日的闲趣，旋律轻快而又治愈，一扫午后偶尔泛起的那种慵懒。

北京时间17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点10段，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9号问候大家，聆听天籁流行之音，感受宁静，精彩人生。

范吉利斯1943年出生于希腊，几乎呢没有受过任何的音乐教育哈。在4岁的时候呢便能够演奏钢琴，6岁举行个人作品发布会，可谓真正的音乐天才。无论如何，只要谈起新世纪音乐，都不得不提及范吉利斯这位才艺卓越的键盘器乐手。他是近30年来影响力最广的合成器专家。而为了寻找更广泛的音乐空间，25岁的时候，范吉利斯前往法国巴黎发展，他自己组织的爱之神子合唱团红遍了整个欧洲，同时呢，也成功的开发了前卫音乐的新方向。今晚我们共同聆听范吉利斯的创新作品。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范吉利斯呢属于无师自通哈，他的音乐呢具有独特的无法复制性。他以键盘音乐为基础，巧妙地融合了古典、电子、New Age 等音乐元素，发展出了紧密的管弦乐法以及崭新的电子音乐语法。而他身兼作曲、编曲、制作的能力呢，更完整地呈现了他的音乐理念哈。从早期的古典乐器到后来的电子音乐，罗珊的面纱，柔美凄迷的小提琴声在夜晚空气当中弥漫，渗透心底的深处，用最柔软的不可触碰的心去应和着，感悟着一生当中曾经有过的悲与欢。

公元前323年开始东征，334年永远的结束在33岁。此刻的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宛若天边璀璨而顺势的流星，不论后世如何争修，听着竖琴可通天的悦耳之声，仿佛借大地之眼，在夜风当中望世间尘寰。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好，欢迎大家来到第二时段的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公元331年，25岁的亚历山大胜趁东晋，打败了大流士，得到了巴比伦的一切，成为了巴比伦及四方之王。巴比伦梦，范吉利斯的大神级震撼之作，极具磅礴气势。一切伟大的人物呢，终会成为风沙，唯有他们的精神与梦想永存。

这首曲子的名字呢叫做《火战车》啊，是一首耳熟能详的音乐。其实呢，它的原创者就是范吉利斯。《火战车》曾经被很多电视、广播等啊作为配乐多次使用，是一首世界名曲。此外呢，该曲在2012年伦敦第30届奥运会的开幕式上，由伦敦交响乐团现场演奏。我们一起欣赏《火战车》。

2002年的世界杯呢，范吉利斯创作歌曲《足球圣歌》，这首歌呢是无数的球迷心中永恒的经典呢哈。它呢也是唯一的一首纯音乐，其精彩的旋律呢已经完全覆盖了言语所能表述的内容，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无不及。亲历2002年世界杯的球迷呢对此一定不会陌生哈。我记得当时央视播放精彩进球集锦的时候呢，背景音乐呢播放的就是这首《足球圣歌》。气势磅礴的音乐，酣畅淋漓的进球，足球的律动与音乐的节奏完美的融合。这一年巴西队第五次夺得世界杯冠军哈，而范吉利斯所创作的这支经典作品不仅为桑巴军团绣上了无比荣耀的第五颗星，更让全世界的人们都随着这绿茵场上滚动的小小足球以及这激情洋溢的音乐进入了相同的维度，是这场足球盛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
2: 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来自哈林河谷的故事，大提琴演奏。这是一首挪威民谣，轻叹一声却又泪流满面。一对恋人沿着河谷的小溪慢慢走向别离，他们时而喃喃低语，时而停下呆望溪水，尽量放慢步伐，不忍分别。那小溪似乎也懂得人心，静静的一路跟随流淌。他还是远去了，然而那嘤嘤的嘱托与不舍将伴随他的一生，无论何时何地，都像一颗攥在手心里的温玉，如此足够。

像贵妇的皮草、男人的皮衣，还有冬天干燥而冷冽的空气。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乐队奏着一曲又一曲跳不完的舞。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爵士组曲之第二圆舞曲，被誉为入门必听曲目之一，热烈、庄重、典雅、华丽，气场强大，缓缓奏出催人起舞、

遇到罗西尼如此精致的奏鸣曲。晨曦中，夕阳下，寂静的深夜里，天鹅绒般丝滑的弦乐，美到惊艳。

巴赫作品 C 小调小提琴双簧管协奏曲 BWV 1060 Allegro， 德国小提琴家茱莉亚·费舍尔演奏，曲子被演绎的精致细腻，欢快而又充满激情，完美呈现唯美的巴洛克风格。

诉说者认识单簧管。单簧管又称黑管或克拉管。黑管家族有约十种不同音高和调性的管，方便切换。单簧管适合表现各种音乐性格，无论在乐队演奏或独奏中都极富表现力。演奏性能灵活，在演奏旋律、音阶、爬音、吐音等方面均相当出色。

演说家的独角戏，认识单簧管。单簧管又称黑管或克拉管，有管弦乐队中的演说家和木管乐器中的戏剧女高音之称。高音区嘹亮明朗，中音区富于表情，音色纯净清澈优美，低音区低沉浑厚而丰满，是木管乐器家族中应用最广泛的乐器之一。

音乐是一种语言，也是一种烙印，越是顶尖级别的演奏家，越是有着不一样的语气。这首曲子就是举世闻名的《查尔达斯舞曲》，是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和小提琴家蒙蒂的作品。狂喜狂悲的《查尔达斯舞曲》是匈牙利民间舞曲的经典作品，其音乐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先由 Largo 缓缓展开序幕， Largo 为哀伤的慢板，速度徐缓而富于歌唱性，第二部分进入 Allegro Vivace 活泼的快板，转入狂喜而奔放的舞曲主题。这两支旋律都具有强烈的吉普赛音乐风格，动静结合的相当完美。

一曲过往，一曲离殇。浪漫大提琴音符响起，如烟的过往便弥漫了思绪。这仿佛是专门为大提琴写的罗曼史。假使乐器亦有爱情故事，我想大提琴是寡言甚至沉默的，是隐忍乃至退守的，是受伤却是宽厚的，或许是爱得最深沉而不为人知晓的。

如梦似幻的忧郁，大提琴版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从一开始就用连续下滑的小调走起，一个忧伤的灵魂在寂静的雨夜，在圣彼得堡大街上独自撑着伞，品味着孤独，但脚下却迈着华尔兹般的步伐。

接下来播放的是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选自他的第三弦乐四重奏第一乐章。该曲于1876年在巴黎创作，完成于莫斯科。这首曲子是为了悼念故事的朋友费迪南德·劳勃而作，他是柴可夫斯基的密友和前两首四重奏的首演者。乐曲继承了第二四重奏的一些成功手法，开篇的半音化慢速乐段令人印象深刻。忧伤圆舞曲旋律优美动听，堪比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曲，其深沉的色调和哀伤的情感表达使得这部作品成为经典之作。

鲁特琴也称刘特琴，是一种曲颈波弦乐器，一般主要指中世纪到巴洛克时期在欧洲使用的一类古乐器的总称，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风靡的家庭独奏乐器。鲁特琴演奏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轻轻奏响，仿佛看到芭蕾舞姑娘优美的身姿在舞台上优雅轻柔的曼妙旋转。

月黑见鱼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奥芬巴赫船歌由卡拉扬指挥。这首歌是奥芬巴赫的浪漫歌剧《霍夫曼的故事》第三幕的主题歌。乐曲原名叫做《美丽的夜》，爱情的夜，是按威尼斯船歌的风格和节拍写成的，赞美了水上城市威尼斯美丽的夜色和浪漫的爱情。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贝多芬不像柴科夫斯基的伤感，他真的是从来没有被打败的感觉。一个柔板竟然听后会对人生充满希望，有爱，有温暖。第二乐章如歌的柔板似乎是贝多芬在第一乐章的激愤之后累了，需要休息一会儿而刻意放缓节奏。十分的柔和优美，使听闻此声的人如沐春风，仿佛在微风和煦的日子里安闲而惬意的生活，体现了作者思想柔软的一面。

四三拍的曲子怎么会伤感？那只是一种优美，绝没有沧桑。旋转啊旋转，是时间流逝的太快，还是旋转的太急？天底下没有什么比旋转更快乐的事了，天底下也没有什么比回头更伤感的事了。南国玫瑰圆舞曲是小约翰施特劳斯根据他1880年创作的轻歌剧《女王束带里的手帕》中的音乐编写的作品，提献给意大利国王，其中的南国可能是指热情的南欧国家意大利或西班牙。取名南国的玫瑰也可以译为热情的南国姑娘。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来自哈林河谷的故事，大提琴演奏。这是一首挪威民谣，轻叹一声却又泪流满面。一对恋人沿着河谷的小溪慢慢走向别离，他们时而喃喃低语，时而停下呆望溪水，尽量放慢步伐，不忍分别。那小溪似乎也懂得人心，静静的一路跟随流淌。他还是远去了，然而那嘤嘤的嘱托与不舍将伴随他的一生，无论何时何地，都像一颗攥在手心里的温玉，如此足够。

带着厚重的华丽感，像贵妇的皮草、男人的皮衣，还有冬天干燥而冷冽的空气。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乐队奏着一曲又一曲跳不完的舞。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爵士组曲之第二圆舞曲，被誉为入门必听曲目之一，热烈、庄重、典雅、华丽，气场强大，缓缓奏出催人起舞、

遇到罗西尼如此精致的奏鸣曲。晨曦中，夕阳下，寂静的深夜里，天鹅绒般丝滑的弦乐美到惊艳。

赫作品 C 小调小提琴双簧管协奏曲 BWV 1060 Allegro。 德国小提琴家朱莉亚·费舍尔演奏，曲子被演绎的精致细腻，欢快而又充满激情，完美呈现唯美的巴洛克风格。

诉说者认识单簧管。单簧管又称黑管或克拉管。黑管家族有约十种不同音高和调性的管，方便切换。单簧管适合表现各种音乐性格，无论在乐队演奏或独奏中都极富表现力。演奏性能灵活，在演奏旋律、音阶、爬音、吐音等方面均相当出色。

演说家的独角戏认识单簧管。单簧管又称黑管或克拉管，有管弦乐队中的演说家和木管乐器中的戏剧女高音之称，高音区嘹亮明朗，中音区富于表情，音色纯净清澈优美，低音区低沉浑厚而丰满，是木管乐器家族中应用最广泛的乐器之一。

音乐是一种语言，也是一种烙印，越是顶尖级别的演奏家，越是有着不一样的语气。这首曲子就是举世闻名的《柴尔达斯舞曲》，是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和小提琴家蒙蒂的作品。狂喜狂悲的《柴尔达斯舞曲》是匈牙利民间舞曲的经典作品，其音乐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先由 Largo 缓缓展开序幕， Largo 为哀伤的慢板，速度徐缓而富于歌唱性，第二部分进入 Allegro Vivace 活泼的快板，转入狂喜而奔放的舞曲主题。这两支旋律都具有强烈的吉普赛音乐风格，动静结合的相当完美。

一曲过往，一曲离殇，浪漫大提琴音符响起，如烟的过往便弥漫了思绪。这仿佛是专门为大提琴写的罗曼史。假使乐器亦有爱情故事，我想大提琴是寡言甚至沉默的，是隐忍乃至退守的，是受伤却是宽厚的，或许是爱得最深沉而不为人知晓的。

如梦似幻的忧郁，大提琴版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从一开始就用连续下滑的小调走起，一个忧伤的灵魂在寂静的雨夜，在圣彼得堡大街上独自撑着伞，品味着孤独，但脚下却迈着华尔兹般的步伐，

接下来播放的是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选自他的第三弦乐四重奏第一乐章。该曲于1876年在巴黎创作，完成于莫斯科。这首曲子是为了悼念故事的朋友费迪南德·劳勃而作，他是柴可夫斯基的密友和前两首四重奏的首演者。乐曲继承了第二四重奏的一些成功手法，开篇的半音化慢速乐段令人印象深刻。忧伤圆舞曲旋律优美动听，堪比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曲，其深沉的色调和哀伤的情感表达使得这部作品成为经典之作。

鲁特琴也称刘特琴，是一种曲颈波弦乐器，一般主要指中世纪到巴洛克时期在欧洲使用的一类古乐器的总称，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风靡的家庭独奏乐器。鲁特琴演奏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轻轻奏响，仿佛看到芭蕾舞姑娘优美的身姿在舞台上优雅轻柔的曼妙旋转。

月黑见鱼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奥芬巴赫船歌由卡拉扬指挥。这首歌是奥芬巴赫的浪漫歌剧《霍夫曼的故事》第三幕的主题歌。乐曲原名叫做《美丽的夜》，爱情的夜，是按威尼斯船歌的风格和节拍写成的，赞美了水上城市威尼斯美丽的夜色和浪漫的爱情。

贝多芬不像柴可夫斯基的伤感，他真的是从来没有被打败的感觉。一个柔板竟然听后会对人生充满希望，有爱，有温暖。第二乐章如歌的柔板似乎是贝多芬在第一乐章的激愤之后累了，需要休息一会儿而刻意放缓节奏。十分的柔和优美，使听闻此声的人如沐春风，仿佛在微风和煦的日子里安闲而惬意的生活，体现了作者思想柔软的一面。

四三拍的曲子怎么会伤感？那只是一种优美，绝没有沧桑。旋转啊旋转，是时间流逝的太快，还是旋转的太急？天底下没有什么比旋转更快乐的事了，天底下也没有什么比回头更伤感的事了。南国玫瑰圆舞曲是小约翰施特劳斯根据他1880年创作的轻歌剧《女王束带里的手帕》中的音乐编写的作品，题献给意大利国王，其中的南国可能是指热情的南欧国家意大利或西班牙。取名南国的玫瑰也可以译为热情的南国姑娘。

京时间零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如此安静、平和、不浮躁。在众多摇篮曲中，你更喜欢哪一支？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大提琴与钢琴合奏。

深情的广板，亨德尔歌剧咏叹调《绿树成荫》，仿佛漫步在绿树成荫的花间小道，且听且行，且行且珍惜。

当小提琴遇上爵士乐，成就了最完美的黑白曲。Dark Eyes， 犹太小提琴演奏家帕尔曼作品，这是一首没有办法暂停下来的音乐。

选自歌剧《约斯兰的小提琴小品·摇篮曲》，一首交响情人梦，英国19世纪优秀作品，法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保罗·戈达尔作品。

力量与情怀的极致，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这是一首斯拉夫旋律的钢琴曲。拉赫玛尼诺夫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他的创作深受柴可夫斯基影响，有深厚的民族音乐基础，旋律丰富，擅长史诗，是壮阔的音乐风格。

灿烂的旋律 Wedgwood Blue 是英国19世纪最优秀的作曲家亚伯特·科特比所作，他擅长取材东方及异国情调的民间小调，不论欧洲、中东、远东甚至非洲都是他寻找灵感的地方。

音乐家的礼物，引子与回旋随想曲，作曲家圣桑送给友人的一首小提琴随想曲。

旋律大师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诉说着无限的眷恋与回忆。这么感情丰富的人，要是没有表达出来，实在可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凯尔特民歌《圣诞与冬雪》，大提琴与竖琴演奏。大提琴如此悠然自得，陪着漫天飞舞的雪花一起漫不嬉戏，清新而别致。

大提琴曲《无题》来自旋律大师、新世纪音乐家迈克尔·霍普的作品。大提琴的倾诉，分不清是音乐渲染了孤独，还是孤独嵌入了音乐。假如你不够快乐，也不要把眉头深锁。人生本来短暂，为什么还要栽培苦涩？

A 大调古典吉他奏鸣曲第三乐章非常美的吉他奏鸣曲。帕格尼尼不但把小提琴运用得出神入化，竟然也是古典吉他的作曲兼演奏家。午后慵懒的阳光下，怀抱着吉他斜倚一角，对着拂过耳边的清风悄声私语，只觉得风声萧萧，琴音渺渺。

属于莫扎特的浪漫 D 小调幻想曲，前段是爱情的初开阶段，小心翼翼和静静悄悄，到后来爱情热烈的绽放，表达了爱情的甜蜜与美好，

一片青云缓缓被风吹动，竖琴与小提琴演奏德彪西的梦幻曲。倾听世界上最美的两种乐器，这是美丽与忧伤的最佳诠释。

旋转啊旋转，我们总会相见，久石让作品人生的回转木马，这是他为宫崎骏动画电影哈尔的移动城堡创作的插曲。跟着美妙绝伦的旋律，美好的童话世界浮现眼前，

巴赫的 BWV 526，跳动的花火，可爱的管风琴小曲，是巴赫为管风琴而作的六首三重奏奏鸣曲中的第二首，大约作于1727年的莱比锡。

叹息是李斯特三首音乐会练习曲中的最后一首，乐曲在连串的爬音中开始，令人想起了蓝天碧海，因此也有叫大海的。主题左右手交叉演奏，伴奏为不间断的爬音，层层推动着音乐，起起落落的心仿佛飘荡在广阔的天地之中。

让歌声打开你的耳朵。该曲曾为众多歌唱家演唱过，帕瓦罗蒂、波切利、娜娜穆斯库利等。现在把瑞妮·弗莱明的这个版本推荐大家，她嗓音的纯净柔美，她的过人之处在于能够集众家之长于一身。

音乐剧《屋顶上的提琴手》选段，每一小节都是惊喜的小提琴曲。《屋顶上的提琴手》不仅是音乐与戏剧的完美结合，更是对人性、爱情和传统冲突的深刻探讨，至今仍深受观众喜爱。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莫扎特只是走访地球的过客，他那充满神秘的一生和奇迹般的音乐才能，让人无法不相信这是造物主的杰作。莫扎特D小调幻想曲，音乐响起，心随之轻巧的跳跃，舞姿是那么的轻盈与迅捷。

为伊肖德人憔悴，查尔达斯的又一种味道。查尔达斯是意大利作曲家蒙蒂的一首小提琴曲，中国演奏家将其移植为二胡曲。乐曲前半部分悠扬而舒缓，后半部分是急促的快板，中间经过一次转调，最后又转回原调上结束全曲。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来自哈灵河谷的故事，大提琴演奏。这是一首挪威民谣，轻叹一声却又泪流满面。一对恋人沿着河谷的小溪慢慢走向别离，他们时而喃喃低语，时而停下呆望溪水，尽量放慢步伐，不忍分别。那

小溪似乎也懂得人心，静静的一路跟随流淌。他还是远去了，然而那嘤嘤的嘱托与不舍将伴随他的一生，无论何时何地，都像一颗攥在手心里的温玉，如此足够。

带着厚重的华丽感，像贵妇的皮草、男人的皮衣，还有冬天干燥而冷冽的空气。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乐队奏着一曲又一曲跳不完的舞。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爵士组曲之第二圆舞曲，被誉为入门必听曲目之一，热烈、庄重、典雅、华丽，气场强大，缓缓奏出催人起舞。

遇到罗西尼如此精致的奏鸣曲，晨曦中，夕阳下，寂静的深夜里，天鹅绒般丝滑的弦乐美到惊艳。

巴赫作品 C 小调小提琴双簧管协奏曲 BWV 1060 Allegro， 德国小提琴家朱莉亚·费舍尔演奏，曲子被演绎的精致细腻，欢快而又充满激情，完美呈现唯美的巴洛克风格。

诉说者认识单簧管。单簧管又称黑管或克拉管。黑管家族有约十种不同音高和调性的管，方便切换。单簧管适合表现各种音乐性格，无论在乐队演奏或独奏中都极富表现力。演奏性能灵活，在演奏旋律、音阶、爬音、吐音等方面均相当出色。

演说家的独角戏，认识单簧管。单簧管又称黑管或克拉管，有管弦乐队中的演说家和木管乐器中的戏剧女高音之称。高音区嘹亮明朗，中音区富于表情，音色纯净清澈优美，低音区低沉浑厚而丰满，是木管乐器家族中应用最广泛的乐器之一。

音乐是一种语言，也是一种烙印，越是顶尖级别的演奏家，越是有着不一样的语气。这首曲子就是举世闻名的《查尔达斯舞曲》，是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和小提琴家蒙蒂的作品。狂喜狂悲的《查尔达斯舞曲》是匈牙利民间舞曲的经典作品，其音乐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先由 Largo 缓缓展开序幕， Largo 为哀伤的慢板，速度徐缓而富于歌唱性，第二部分进入 Allegro Vivace 活泼的快板，转入狂喜而奔放的舞曲主题。这两支旋律都具有强烈的吉普赛音乐风格，动静结合的相当完美。

一曲过往，一曲离殇。浪漫大提琴音符响起，如烟的过往便弥漫了思绪。这仿佛是专门为大提琴写的罗曼史。假使乐器亦有爱情故事，我想大提琴是寡言甚至沉默的，是隐忍乃至退守的，是受伤却是宽厚的，或许是爱得最深沉而不为人知晓的。

如梦似幻的忧郁，大提琴版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从一开始就用连续下滑的小调走起，一个忧伤的灵魂在寂静的雨夜，在圣彼得堡大街上独自撑着伞，品味着孤独，但脚下却迈着华尔兹般的步伐，

接下来播放的是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选自他的第三弦乐四重奏第一乐章。该曲于1876年在巴黎创作，完成于莫斯科。这首曲子是为了悼念故事的朋友费迪南德·劳勃而作，他是柴可夫斯基的密友和前两首四重奏的首演者。乐曲继承了第二四重奏的一些成功手法，开篇的半音化慢速乐段令人印象深刻。忧伤圆舞曲旋律优美动听，堪比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曲，其深沉的色调和哀伤的情感表达使得这部作品成为经典之作。

鲁特琴也称刘特琴，是一种曲颈波弦乐器，一般主要指中世纪到巴洛克时期在欧洲使用的一类古乐器的总称，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风靡的家庭独奏乐器。鲁特琴演奏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轻轻奏响，仿佛看到芭蕾舞姑娘优美的身姿在舞台上优雅轻柔的曼妙旋转。

月黑见鱼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奥芬巴赫船歌由卡拉扬指挥。这首歌是奥芬巴赫的浪漫歌剧《霍夫曼的故事》第三幕的主题歌。乐曲原名叫做《美丽的夜》，爱情的夜，是按威尼斯船歌的风格和节拍写成的，赞美了水上城市威尼斯美丽的夜色和浪漫的爱情。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贝多芬不像柴可夫斯基的伤感，他真的是从来没有被打败的感觉。一个柔板竟然听后会对人生充满希望，有爱，有温暖。第二乐章如歌的柔板似乎是贝多芬在第一乐章的激愤之后累了，需要休息一会儿而刻意放缓节奏。十分的柔和优美，使听闻此声的人如沐春风，仿佛在微风和煦的日子里安闲而惬意的生活，体现了作者思想柔软的一面。

四三拍的曲子怎么会伤感？那只是一种优美，绝没有沧桑。旋转啊旋转，是时间流逝的太快，还是旋转的太急？天底下没有什么比旋转更快乐的事了，天底下也没有什么比回头更伤感的事了。南国玫瑰圆舞曲是小约翰施特劳斯根据他1880年创作的轻歌剧《女王束带里的手帕》中的音乐编写的作品，题献给意大利国王，其中的南国可能是指热情的南欧国家意大利或西班牙。曲名《南国的玫瑰》也可以译为热情的南国姑娘。

北京时间六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刺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我们在音乐之城藏着专属于夏日的浪漫乐章，而今天的19点钟在老会堂音乐厅，未来女声合唱团将用婉转合唱抚平暑气，邀你一起暂别喧嚣，在悠扬的合唱中邂逅惬意夏夜。时光流转百载，动人旋律从未褪色。本周六的19点钟在老会堂音乐厅，爱思义室内乐团将带给您一首首穿越岁月的经典乐章，将百年前的浪漫娓娓道来，静待每一位热爱音乐的你静心聆听。周五周六19点，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即将上演物剧《三打白骨精》，这是第18届文华剧目奖获奖作品，成为新时代物剧创新发展的标志性作品。剧目取材于古典名著《西游记》，而在忠于原著基础上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传承物剧武戏文唱、文戏武作的艺术精髓。本周六14点，2026爱乐之城市民音乐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声乐作品音乐会，黑龙江孙子兵法研究会军旅艺术团将与哈尔滨美之声艺术团强强联合，曲目带来《我心爱的爸爸》《庆团圆》《儿行千里》《龙船调》等，以歌声赴一场古典之约，精选多国经典声乐代表作，醇厚的唱腔搭配雅致的伴奏。这一次英译 Cantantino 演唱团将于本周日15点来到老会堂音乐厅，为乐迷朋友们带来一场治愈人心的声乐盛宴。本周日15点还有一场2026打开艺术之门哈音保利少儿艺术团的专场演出，地点是在哈尔滨大剧院，曲目丰富多元，包含着排鼓独奏、动民乐合奏与家长合唱《花儿与少年》、少年合唱《红星歌》以及弦乐合奏《贝加尔湖畔》等作品。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依旧在清晨陪伴你的音乐之城。那么节目里我们今天在整个的旋律当中，可以说是为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彩虹合唱团的作品。那么中文也是非常推荐这支合唱团，一个是因为啊，整个的这个合唱团的一种能量啊，是平时我们可能平凡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和工作，但是闲暇之余却能够将自己热爱的歌唱在整个的这个大家的排练的过程当中，甚至是站在台上的时候，为大家感受到在生活当中如此有烟火气和生活气息，而且活人感十足啊，现在网络上很流行这样的一种生活的酸甜苦辣，以及啊各种各样的生活百态都在歌中能够呈现。那么这一支合唱团呢，有的时候呢是整齐划一的西服礼服在歌唱厅演唱，这个是我们平时最常见到的。但是呢，上海的彩虹合唱他们呢却能够将一些比较啊，像是感觉身体被掏空，张世超，你昨天晚上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还有春节自救指南，这都是之前啊爆火的作品。那么现在呢，大家发现了原来属于音乐厅的合唱艺术还能够如此的接地气，并且用高雅的形式演唱出反映都市青年心声的原创歌曲，这也是彩虹合唱团最为人津津乐道之处。那么如今可以说啊，他们的成名曲越来越多，好多的作品，而且呢巡演也是走遍了各个城市，带给大家许多用歌声来带来的心灵震撼。那么其实有一首作品呢也是这支合唱团的一个保留曲目，叫做我歌唱的理由有很多。那通过这首作品呢，也向我们讲述了成员们为什么如此热爱歌唱，也为什么走到一起，组成了这样一道绚丽的彩虹。

听众朋友们，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共同分享的是来自彩虹合唱团的音乐作品。那么可以说刚刚的这一首《我歌唱的理由》有很多会在他们的各个城市的巡演当中，有的时候会作为这个收尾的作品。而且呢，每一次在唱的过程当中呢，可以说是相同的作品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但是同时呢，也会对这首作品进行一个小小的改编或者是编曲。那么他们带来这样的一种音乐会的惊喜，同时呢，也回答大家我们为什么要唱歌，为悲伤，为欢喜，为怀念，为平凡的日常，这是彩虹合唱的精神内核的一首代表作。其实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也会在想，自己唱歌的理由是什么呢？有的人唱着爱情，有的人唱着亲情，有的人歌颂祖国，有的人歌颂家乡，有的人唱尽了悲欢离合，有的人唱尽酸甜苦辣。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着不同的性格，或许个性张扬，或许含蓄内敛，

这不管你是哪一种，总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你自己。我歌唱的理由就是我，这样一种对于歌唱的执着，就像是每一个人为自己的梦想一年四季马不停蹄的追逐样子。接下来为您带来下一首作品，是彩虹合唱团的，也是一首核心的作品，是彩虹，而中文经典为您带来的是10周年纪念版，让我们共同来欣赏。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共同分享的是来自上海彩虹合唱团的音乐作品。把音乐当日记写的金承志是彩虹合唱团的指挥和艺术总监，他擅长在创作当中将学院派的技巧、流行文化和对社会的观察全部都糅合在一起。你也会发现彩虹合唱团的歌曲中不仅包括他们的原创曲目，更包含一些脍炙人口的改编曲目，同时更有他自己原创当中对于心路历程的一个诠释。就像是下一首中文为您分享的这一首歌曲是《上海的那头》。这首作品没有单一固定的主角，而是以异乡人的定居者视角写上海城市的抒情合唱。歌里有春日弄堂的日常，都市上班族的奔波，黄浦江的城市浪漫和上海独有的四季底色，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人来人往，我在此地等你，几点回来，我去热杯牛奶，完成了整个故事的一个闭环。整个最后呢，告诉大家的是层层递进的情感，它不断地在发问，上海的那头是什么？是这条路的终点，是这座城市的尽头，亦或是漂泊的终点，它到底是什么？答案是，不是繁华外滩，不是高楼大厦，而是上海弄堂里邻里厨房互通的饭菜香气和烟火人情。上海的那头，亦或是漂泊船只停靠的港湾。最后落点的一句温柔告白是，上海的那头大概是你。其实这是金承志本人，他本身是温州人，长期定居上海，而这首歌是他多年在沪生活的一个共情。无数外地人来到这座城市打拼，看似孤独，却能在细碎市井里找到归属感。上海不只是奋斗之地，更是可以安放爱意、等待归人的家。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编曲用柔和爵士化的和声以及抒情温柔的人声共同倾诉的心声。

亲爱的父亲、母亲，这是我写给您们的第78封信。和之前所言之事，还是一样的话题。我依旧感受不到爱，一点也都不。

仅因为天意，原来这世间还有这么单纯的爱。串串笑了，此人

0: 为什么二位能说出如此体面的话呢？
1: 因为阿拉最近来个参加合唱团，
2: 有学到很多。
0: 合唱团也太美妙了吧！合唱团也太良好了吧！但是父亲，还有多少事是您没有告诉我的呢？
2: 有，其实我是秃头。

如何能够活在爱里面？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找寻不同的人。

0: 母亲，
1: 我也加入。
2: 即便如此，也要跳舞。
0: 您要放弃您的庄重，开始跳舞吗？
1: 我管不了那么许多了。

有那么多想要的都想要实现，那么也是要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让自己逐渐打开内心，去迎接更多的生命带来的每一天的美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这个阴雨天气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上海彩虹合唱团的歌唱。那么也期待着能够让每一首歌曲让我们的这种心中的乌云驱散，挂上那一道漂亮的彩虹。那说到彩虹合唱团的，他们的团训是造化随顺，风雅之城。2010年成立至今，彩虹合唱团吸纳了来自各行各业天南海北的合唱爱好者。他们有的是程序员，有的是律师，有的是老师，甚至有的工作非常的普通。但是对于团员们来说，合唱就像是他们的桃花源一般，每一个周末的排练都成为了他们逃离生活烦恼的避风港。也用领导金承志的话说，团员们在用业余时间灌溉着自己的爱好。可以说，无论你是什么职业，或者说是没有职业，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热爱达到啊每一首歌曲的一个精彩的呈现。那么其实呢，他们有很多的非常非常好听的作品，但是今天由于时间的缘故啊，我们仅仅只剩十分钟了。那么中文一定要为您推荐的就是下面这一首《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旋律非常的抒情，而且呢，让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仿佛回到了小时候青春校园的感觉。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听众一直都是彩虹合唱团最为亲密的伙伴，一次又一次，有人从听众称为团员，一次又一次，台下的听众自动而又完美地完成了分声部的合唱，一次又一次，台下的观众不约而同地掏出手机闪光灯，高喊着彩虹合唱超好听。现场的合唱演出不仅是演员向听众通过作品表达自己的载体，也更是听众和演员一起在歌声、数次掌声、一声咳嗽声、笑与泪水中被包裹住又被释放的奇妙香。一首首音乐只有在与大家面对面交流时，才能够收获更多及时且真实的反馈。而彩虹合唱团的听众也带着各自不同的故事，在这里遇见并一同成长着。我们接下来喜欢的这一首作品呢，也是啊点击率非常高的，就是他们的《我喜欢》。生活中喜欢很多事儿，但是呢，热爱歌唱作为了这个特别小的一件小事儿，但却影响了整个人生。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就送给大家这首作品，也期待着每一个你都能够挖掘到自己内心真正的喜欢，并且成为一生当中最喜欢做的事，也让自己无限的快乐起来。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